不方便啊啊啊！面前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带个镜子印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啊啊！面前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